尊敬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，我是阿布杜外利穆达利夫。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,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amız, ben Abdüveli Mutallib. Hao dinleyen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以下句子。你买哪天的火车票？你买哪天的火车票？你买哪天的火车票？Siz kaysi günün poiz biletini alırsız deb soradıdı.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都学过了，我要买23号到乌鲁木齐的票。我买30号到北京的火车票。Degendeki kaçan nege barmak çıbosunuz? Şu gününü, anonikin nege barıdığan urunni enikteysiz. Şundan mı? 好，下一个句子。我喜欢坐火车，我喜欢坐火车旅游，我喜欢坐火车旅游。你们得多，蛮不会坐火车的，所以还特的是呢，也是可是蛮到的，都还是。说旅游转车，也你们所以要不会坐的吧？就那么，我们坐着火车去旅游，特别方便。下一个句子，我买去广州的票，我买去广州的票，我买去广州的票。你们得多，买广州的票的话 ，boys be the other man。那么也可以说，我买去哈密的火车票，我买去上海的票。我买去喀什的票，哎，那个吧，马吉波斯，虽然能斯门的塞克的波罗段。下一个句子，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你得都 catch room at number this at the poly。那么明天的票卖完了。那么我们可以买后天的或者是大后天的，是吧？有哪天的票我们就买哪天的。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Catch your seats at no bill to get. Catch your seats at no bill to get, buddy. 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。你买哪天的火车票？你买哪天的火车票？哎，是开始跟，boys built and said all this all this。我买23号的火车票，我买26号的火车票。下一个句子，我喜欢坐火车旅游，我喜欢坐火车旅游，我喜欢坐。火车旅游，你们都懂吗？不会坐火车，想要搞的是呢，要是哥们旅游专车，还是是马苏想要不会坐的吧？就坐着火车，就是旅游，特别方便。下一个句子，我买去广州的票，我买去广州的票，我买去北京的票。我买去上海的票，我买去伊犁的票。你要去哪儿就说清楚，到哪里是吗？下一个句子，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They don't catch your seats at the number this is the full day. 那么明天的票没有了，那么你可以的。那么明天的票没有了，那么你可以后天呀，大后天呀，是吧？啥时候有票你就买哪一天的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。

买去上海的票，我买去伊犁的票。对呀，对呀，你要去哪儿就说说清楚，到哪里是吗？下一个句子，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对不起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。내도캐주스에서에드노벨디시드르볼데，那么明天的票没有了，那么你可以买后面的，比如说后天呀，大后天呀，是吧，啥时候有票你就买哪一天的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。